0: 的问题而已。主管话就错了，别人不吉利咪得。你们那说话叫你眼睛当看看吧，那我就干嘛去了？叫那我那边五台话接我接，你拉六句话我看。哎，我哩做嘞没接。我那边如果话我接就话我看六句，我呢我弄打话嘛啊。哎，我工作少了，那你先去比没话，你那去包嘞。你们那说话的老弄不干不做，哪里见没有？把玻璃心给来起哟，哪里见没有？我发现一把兵在接，你怎么老呢？一把兵看在接吧，我把是边说路路比我们的，我把说话呢。你昨天比阿爸接话回来，我背里给你不接说啊，妈妈比我累。你做班说不要交给我哩哩哩哦吧，这耶稣来救你，我嘛不要嘞哩，我谁管他去？人家做活的累，可是。
1: You are listening to Apostolic Flame Radio, reaching the world with the message of Christ.